0: 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陈美君，我现在正在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些数千吨的庞然大物呢就是沉箱，今天开始他们将从这里开始平移入海，我身边的这个沉箱呢也是第一个即将出运的沉箱。那么关于这个入海的过程呢，相信有很多细节大家都会非常好奇，包括这个沉箱是干什么用的，具体入海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那就是我们日照港建设管理中心的项目经理翟经理。翟经理，欢迎您来和我们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山东港口日照港建设管理中心的翟亚楠，也是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以及沉箱工艺方面的问题。
0: 欢迎您翟经理。首先我特别好奇，可能很多人会不清楚咱们这个日照港的转型升级到底指的是什么具体。
1: 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呢是国务院批复用海的国家重大的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我们日照港石油港区呢共分为东北西南四个港区，其中东北地区呢是老港区，然后呢我们计划把老港区的这一部分散杂化作业转移到南作业区，实现我们东北作业区的一个转型。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呢就是在我们石油港区的南作业区新建六个大型的泊位以及围填海的项目啊，然后实现我们南区的一个升级啊，是这样的。
0: 那其实我通俗理解来说就是要建出来一个新的港，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对的，我们整个项目的投资呢达到了215.3亿元，整个项目的建设周期是6年。
0: 6年，时间还是挺长的。刚刚我在现场看这个沉箱觉得特别震撼，因为我觉得一眼望不到顶，特别高大，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它的规格大概是多少？
1: 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出现这个沉箱。这个沉箱呢长度是27米，

0: 深度是16.8米，高度是24.9米，沉箱的重量大约是5125吨。整个项目的体量来说的话，就从重量上来说，大约是相当于我们3000辆家用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整个从它的这个长度尺寸来说的话，在我们水运工程建设项目里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
1: 规格了，
0: 这个规格了，对的，是这样。
2: 那我也很想知道啊，这个沉箱它运到水里，它为什么要运到水里？它在整个工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各位网友可以这个看一下这张展板。
2: 好的，来，您站到这边。
0: 然后我们的沉箱首先是在沉箱浴场预制完成之后呢，通过我们的服务的拖带运到海里去。在我们的码头的施工区域首先呢就是把这个底层的基槽处理完成之后，我们沉箱是安装在我们机床上面的。然后沉箱的外侧就把我们整个海水的进行了一道隔离，相当于是一道海水的隔离屏障。然后这个后方呢，我们就会形成一片封闭的水域，然后我们在这片封闭的水域里面呢吹弹泥沙，然后完成一个填海造陆的一个过程。是这样。
2: 也就是说我理解，咱们建上完新港之后，相当于这个新港海岸的一个外围的这样一个部分，是吗？
0: 对的，是的。
2: 那我也想知道，刚刚您介绍咱们这个沉箱的规格，我们所有放到海里面的沉箱的规格，它的大小是一样的吗？
0: 是不一样的。因为从水运工程方面来说的话，我们的码头的吨级是不一样的。小的有1万吨级的、2万吨级的小泊位，而我们现在正在建的大部分是10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包括20万吨级的、30万吨级的泊位。所以说它是根据不同吨级的泊位的设计需求来设计这个沉箱的大小。
2: 也就是说我停的船的规格不一样，然后我那里相应的码头需要的沉箱规格就不一样。
0: 对对对，它也是根据我们的既有的现有的自然水深条件来设计这个沉箱大小和这个码头的吨级。
2: 明白了。那像建设咱们这样一个沉箱的话，建设周期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像我们现在这个沉箱呢是分层进行浇筑的。我们这个沉箱现在是分了8层浇筑，大约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
2: 时间也是不短。那我们再来回到这边，我看到它已经前进了不少的距离了哈。那我也发现这里是岸，这里就是另外一个解了啊。咱们沉箱移动的速度是在每分钟1米左右，0.9米到1.3米之间。我想知道这个速度是我们主动去控制的，还是说我们抬车的速度只能达到这个量级？
0: 这个速度是我们特意控制的，因为从这个定位的精度和安全方面来考虑的，尤其是安全这一块呢，如果说速度太快的话，沉箱的行进制动就会出现安全的风险。所以说我们特意控制一个沉箱的行进速度，保证我们在出运的过程中保持处于一个平稳安全的状态。
2: 确实，我看到现在这个过程它已经从岸到雾上了，但是行走的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是非常的平稳的。那也非常感谢翟经理今天的介绍，谢谢您。那么了解完我们整个工程的大概的概况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网友会好奇，在这个上雾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点需要注意，以及这个海上平台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要用到它。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到我们的第二位嘉宾，这是我们工程方的相关负责人。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山东港口港湾建设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胡晓文。
2: 老师欢迎您，想让您给我们介绍，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方形的海上平台，它是干什么的？在整个工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这是浮船坞，这是我们的日港服务两号，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把我们的沉箱从预制厂转运到我们的安装现场或者我们的存放现场。
2: 明白了。我看这个浮船坞上还有一些刻度线啊，那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这个呢是水尺，是我们用来观测浮船坞下潜的深度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个呢是可以在我们的控制室，另外呢是可以在我们的翼墙的平台上来进行观测。
2: 好的，那我们边走边说哈。那我也知道这个浮船坞就相当于一个海上的超级大托盘，然后相当于我们抬车运着这个沉箱直接把它放到这个托盘上，然后托盘带着它去到海中相应的位置了。我也很想了解到，我看到我们现场有模型哈，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咱们后续上了浮船坞之后后续还会有哪些过程。
3: 这个模型呢展示的是我们那个位置。 到达浮坑的位置呢，我们的这个浮船坞呢就带着我们的沉箱呢一起下潜，到这个水到我们的这个沉箱阀门的位置呢，我们就打开阀门。

0: 门，然后往我们这个城乡里头加水。这样的话，城乡的话，因为城乡它具有自浮的功能嘛，等到它浮游稳定吃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调频，把它调到浮游稳定的状态，然后再用托轮呢把它脱离我们的浮船窝，然后到我们的安装地点。
1: 嗯，明白了。我在想它这个浮船物的它这个升降是怎么控制的，就是通过排水放水这种。
0: 对，我们的浮船屋在它的甲板以下和在它两端的这个翼墙里头呢，里头都是有水舱的，我们通过这个水舱加水和排水呢，实现这个浮船屋的这个上浮和下潜。
1: 嗯，也就是它可以自主升降，但是我发现它前面还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小拖轮。
0: 我们的这个浮船屋呢，它是没有动力的，所以它必须用拖轮呢来拉它。
1: 嗯，我看到它现在已经拉到这个相应的位置了，我们再来去下一个过程当中看一看，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0: 这个模型展示的呢，是我们沉箱安装的一个现场。现在我们的沉箱呢，已经从我们的浮船坞上下来了。我们的拖轮呢，拖带我们的这个沉箱到达我们的安装地点，然后靠我们的这个定位船，通过我们的定位船呢，对沉箱进行精确的定位。
1: 我想知道啊，就是我发现这个拖轮也是可以拉着这个沉箱走的，那为什么刚刚一定要用这个浮船坞去拖着它走呢？直接用它从岸上开过去不可以吗？
0: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的沉箱它要达到自浮状态的话，首先必须满足它的浮游稳定吃水。我们这个沉箱呢，它的浮游稳定吃水呢在负15.5米左右，但是我们现在沉箱预制厂这个前沿的水深呢在5米左右，所以是达不到它这个稳定的吃水线的要求的。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呢，它浮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如果采用直接拖带沉箱的话，对航道水深的要求也比较高。如果我们按照称3米的潮水的话，我们这个航道水深需要达到13米，但是我们如果用浮船坞直接拖带的话，我们的水深在3米左右就可以。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浮船坞来进行拖带到我们的现场。
1: 那像浮船像这个沉箱的，它这个上升啊下降，它自己也是有这个排水的这种功能是吧？
0: 对，因为我这个原理是跟我们的浮船坞是一样的，它里头也分成了各个隔舱，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隔舱的加水和排水呢，实现我们这个沉箱的上浮和下潜。
1: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沉箱上方它是一个空心，就是它
0: 是
1: 空
0: 心
1: 的，从顶上到底下都是一直都是空心的。
0: 对，
1: 后续我们往里面注水还要注泥沙是吗？
0: 对，我们沉箱安装稳定之后呢，哈，我们通过48小时的观测，沉箱已经达到稳定状态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沉箱里头加石头或者是沙来增加它的稳定性。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是已经安装好了的，那这个上面其实盖着一些
0: 盖板
1: 是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人员上去操作，所以这个盖板呢是用来保证安全的。
1: 人是可以站在这个箱子顶上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想知道刚刚这有已经有一个拖轮了，那后面这两个是干什么用的？旁边
0: 这个是辅助拖带的，后面两个拖轮是辅助拖带的。这个船呢是定位船，是来精确的来定这个沉箱的这个位置的。对，
1: 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提前这些位置都已经规划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日照港要采用这种沉箱的方式来建护岸，以及说这么一个很重5000多吨的沉箱，它放出去不会有这种倾斜或者说是啊我沉降这种风险吗？
0: 因为日照港啊，它是天然的这个深水良港，它的岩石的埋层
1: 前面有一个
0: 是比较浅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经常采用重力设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机床上面的这个松软的这个土层、这个粘土层和淤泥层呢已经快挖完成了。完成之后呢，我们在里头填了石料作为我们的抛石机床，然后我们的沉箱呢就安在这个抛石机床上面。
1: 也就是说我沉箱要坐下去，底下是要有比较平整的一片。
0: 对对 对，我们的抛石机床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1: 让它齐平一些。
0: 对对，
1: 那这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这个是高桩梁板式的结构，这也是经常常用的一种码头结构形式。它呢经常适用于像这种松软土层比较厚的这种区域。这个像在连云港啊，包括我们现在在我们潍坊，包括我们在龙口有个项目呢，都是采用的这种结构形式。
1: 所以按照我的理解的话，他们两个的主要差异就是它下面这个土层比较厚，
0: 地质区别于地质所在区域的地质。
1: 嗯，但这个其实淤泥层是相对比较薄的。
0: 对对，
1: 而且花岗岩底下有是这种花岗岩比较坚硬，可以好好的固定住。
0: 是的，
1: 嗯，明白了。那这两种比如说施工难度啊造价方面有区别吗？
0: 这两种相对来说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码头的耐久性。我们的这个 重力式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耐久性要更好一点。而且。

0: 它的对后期的这个改造的适应性要更强一点。我们的高桩的这一块呢，要它的那个耐久性相对于我们的城乡重力式来说，相对来说要差一点。然后而且它的后期的维修费用可能要更多一些。
1: 嗯，所以日照港还是有天然的这种近岸海域的地质优势的。那我们继续往那边走一走看看。那其实今天啊，在来之前的时候，我有担心现场会下小雨啊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咱们海上的这种作业其实是很看天气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具体要参考哪些呢？
0: 我们在城乡出运的时候，要特别关注我们的天气和海况。我们城乡出运的时候，一般都得在风小于6级、波浪小于1米的波高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出运。
1: 嗯，这样才会比较稳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明白了。好，那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的介绍，我觉得非常的详细，把整个过程都拆解得很明白。那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只是我们上雾的这一环，所以后续出海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是不是？
0: 对的。我们还要等待这个潮水上来之后，到达我们这个计算的这个水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浮船坞才能离开我们的出运码头区域。
1: 所以等到海水涨上来的时候，是这个浮船坞也会跟着稍微往上升一升，还是？
0: 它不是自己跟着升的，我们需要排水，然后让我们的浮船坞给浮起来。
1: 那为什么要等到这个高潮位的时候呢？
0: 因为这样的话，它才能通过，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计算的。这样的话，它所受到的浮力，然后它才能把我们的沉箱，包括我们的浮船坞给浮起来。
1: 嗯，明白了，非常感谢老师今天非常细致的介绍，谢谢您。
0: 应该的，谢谢。
1: 嗯。好，那其实在现场呢，我们也留了一个小小的彩蛋，我们现在来去揭晓一下。好，请我们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来举一下这幅画。其实这几天我们在现场啊，也发现了这样的一幅画，是来港口研学的孩子们所创作的，他们心中的未来港口的样子。但是这幅画其实是有一个特别之处的，因为刚开始其实这样一条线是空白的吗？空白的，孩子们留了一个小小的巧思，他们希望让建造新港的叔叔阿姨们帮他们来一起完成，所以就留了这个空白。那么刚刚呢，在沉箱的下方，我们呢绑了一支笔，同时呢把这个画就塞到了刚刚沉箱下方的这个位置。那么伴随着沉箱的位移呢，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要出运的沉箱嘛，所以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刻。这条线呢就被完美的填补上了。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画中有非常多的想象力的展现，有螃蟹，有小鱼，甚至还有他们的一家三口，有高铁。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心中未来的憧憬，他们美好的愿望呢，也正是当地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我们也期待着新港的转型升级能够带给当地更多的发展机遇，带给当地的更多的产业发展，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这种美好的愿景。好的，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明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假期间青少年溺水进入高发阶段。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近日，湖北警方通报4起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溺水案例，包括4名初中生结伴在水库玩耍，一人不幸落水溺亡，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仍不慎溺亡，一个幼童在水上乐园游玩不慎呛水身亡，一名少年不顾劝阻私自到深水区戏水溺亡。多种常见的场景却接连上演悲剧，也再次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的平安一下特别节目，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溺水有关话题，通过梳理案例，总结暑期戏水安全指南。先来看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件。3名未成年人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其中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
1: 到了这个景区去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水潭，他们三个就一起在那里游泳，所以就下水了。但其实那个刘某本身也不会游泳，刘某跟这个吴某两个人就游到了深水区去，然后在返回的途中这个刘某就溺水了。
2: 由于未考虑自身水性及未开发景区安全隐患，下水后不久刘某不慎溺水，同行的两人随即对其进行施救。
1: 那溺水了之后，这个

0: 张某跟吴某两个人还那个去找了一些竹竿、一些水管，想去现场去救援，但是无济于事，最终这个刘某还是溺亡了。
1: 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吴某与张某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庭上，双方就责任认定产生了争议，两名被告辩称是刘某首先邀约去水塘游泳。
0: 他们申请调查令调取了，当时在公安的一些笔录，然后发现说，并非是这个吴某、张某，主动邀约刘某去游泳，而是刘某邀约张某跟吴某他们去游泳。
1: 法庭上，被告提出，事发当天，刘某发微信邀约张某和吴某一同去水塘游泳。原告对于死者刘某邀约游泳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体认可。
0: 开始组织方其实就是原告。这个孩子，
2: 这个也成为我们认定他们责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吧？
0: 没错，这个过错责任其实就是，谁实施的某些行，哪些行为啊，这个哪些行为具有导致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啊，因此我们认定刘某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
1: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系一名初中生，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0: 依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以，这个刚才讲到的，就组织他人到这个水域游泳，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张某受邀去水塘游玩，并积极参与，但两人在刘某遇险时已经实施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救助行为，由此二人的行为系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存在轻微过错。
0: 吴某跟张某他们已经实施了他们相应的一个救助行为，比如说他们找了水管、竹竿拨打110、120，还同时在旁边呼救，找了一个成年人过来救助。最终没有能把他救回来。
1: 法院最终判定，死者刘某对本案负有主要责任，同行的吴某、张某存在轻微过错，由各自监护人向刘某监护人分别支付3万元赔偿。
3: 除了河流、水库、水塘等野外水域，很多家长会选择送孩子到游泳馆等经营性场所游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因儿童在游泳场溺水引发的诉讼。广西柳州市一名9岁男孩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游泳场游泳，不幸溺水昏迷。
4: 在浅水区游泳的时候呢，韦某被泳池底部的排水口吸住胸腹部，导致溺水昏迷。游泳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将韦某救起，并且立即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韦某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继续抢救。
1: 经抢救，韦某脱离了生命危险，抢救与后续治疗复诊共产生医疗费10000余元，为维护权益。韦某的父母曾多次找到该游泳场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医疗费用及损害赔偿事宜，但双方就过错责任、损害赔偿金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25年2月，韦某的父母以韦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侵害为由，将该游泳场和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在内的各。
5: To train to be first class, and I think many youngsters will feel that they can do it also, especially for women students, because many Chinese family believe that women are not quite appropriate to study math. But now, if they see that a great Chinese woman achieved the highest honor in the subject, they may feel very good to see their daughter to get in the map.
6: Professor Yao praised the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周慧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山东济南西城实验中学，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场科学公开课的现场。那么虽然已经到了暑假，但是这所学校现在到处还都充满着浓浓的科学氛围，

0: 家来自山东省教科院的化学教研员李勇老师为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场比赛，让我们欢迎李老师。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教科院高中化学教研员李勇。
0: 那请李老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1: 好，那这项赛事呢是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本届大赛啊于7月22日至24日在济南西城实验中学正式开赛。本次大赛啊共设置6个组别，分别是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学以及初中物理、初中生物学和小学科学。可以说啊，本次大赛是赛事创办以来覆盖学段最全、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好，那听了李老师的介绍，感觉我们这次比赛的设置也是十分的丰富。那我们了解到您是化学老师，提前我们也录制了一些化学比赛的视频，现在就请您从一个老师的身份来为我们解答一下，看看同学们赛场上的表现如何。
1: 好，大家看视频画面中所呈现的呀是化学的器材室，包括各类试剂、常规仪器和数字化实验器材。那么每一位选手啊在参赛时都要经过分组抽签、现场抽题、仪器选择和实验操作这4个环节。那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是限时完成的，那应该说全面考察选手的综合实验素养。当然啊，为了便于选手选择仪器，工作人员也事先进行了合理的分类分区。画面中所展示的就是选手经过抽题后并思考过后对试剂和药品进行合理的选择。那么他们选择完成后就要有序地进入比赛区进行实验操作。那实验操作呢，这个项目分为基础实验和拓展性实验，内容上可以归类为常规实验和数字化实验。常规实验主要考察学生的基本操作规范、实验原理理解和实验现象分析，而数字化实验呢是融入了传感器还有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等现代化技术，目的是引导学生利用新技术从微观角度进行定量分析。那么这种常规实验和数字化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是完全契合新课标对学生科学探究和实践能力的核心素养要求。
0: 好，那您刚才也说到说我们这个同学都要先推着一个小车先去自己选这个实验所需要的材料和仪器，那我们设置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这一步就是锻炼学生在比赛之前或者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对实验的基本素养的形成，那么是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挑选适合实验要求的仪器和器材，而且这里边呢多选、错选、漏选对最后的实验得分都会产生影响。
0: 好，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同学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这个比赛，那在这种比赛当中，您作为一个专家老师，有没有感觉同学们哪些地方发挥得特别好，是一种亮点呢？
1: 对，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些画面是赛事聚焦每一名选手的操作细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对吧？这也是正是本项赛事它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咱们知道科学实验的内核就是严谨规范，那在评审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优秀的选手操作行云流水、一丝不苟，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实验功底和严谨的科学素养。那么也会看到部分选手他的操作呢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你比如说实验仪器的摆放比较杂乱基本操作出错还有实验现象记录不完整以及安全防范意识薄弱，这些看似小的问题不仅会导致实验失败，从另一个角度也会反映出 对于实验素养的养。

0: 成和安全意识来产生影响。
1: 哦，那像之前我们做题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尤其做这个高中化学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题目，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是因为它实验当中就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差错，我们也会做到这样的题。那您作为一个老师，想在这里有没有给同学们提示一些，比如说做实验啊，或者说在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呢？
0: 好，其实啊，简言之啊，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举办这次大赛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明白，科学的真理永远诞生在动手操作和反复实践之中，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另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怎么把平时的所学用到咱们的测验上，那其实功夫在课外，功夫在平时，只有平时做得扎实了，做得到位了，那么真正到考场上或者到战场上，咱们才能战无不胜。今天所考察的实验项目呢，基础实验一般是来自于课标规定的学生必做实验，而拓展实验呢，往往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情境。
1: 好，那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解答。那就是关于这场比赛，您有没有给同学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展望啊？
0: 其实我想从大的方面再来说一下啊，因为近些年呢，我们山东的科学教育啊，始终向着素养导向、实践育人的方向稳步前行。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它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在动手实践中爱上科学，学会思考，敢于创新。最后啊，我也想预祝各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本次大赛中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1: 好，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解读啊！相信啊，大家通过刚才李老师给我们展示的这些视频，以及看到的同学们的操作，已经对科学实验产生了兴趣。那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我们的科学实验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都要依托这些精密的仪器以及瓶瓶罐罐，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借助我们身边一些常见的物品呢，我们也可以进行科学探究。那么现在正值暑假呀，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台风的消息。那台风和山东呢又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啊，因为山东就是一个海滨省份，碰到台风也算是一种家常便饭。那台风在和科学又能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展示的老师和同学，让他们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好，欢迎老师和同学。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市辅仁学校的物理教师杨维柳。
3: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辅仁学校的学生宋凯伦。
1: 好的，欢迎老师和同学。那么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些借助这些仪器啊，要探究的台风和科学有什么关系呢？
2: 好的。那近期呢，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多地，我和我的学生呢对此也十分的关注。于是呢，我们设计了这一系列风灾探秘、实险之防的这个实验，希望通过这三组趣味的实验呢，能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台风背后的科学秘密。我们的第一组实验呢，是模拟台风中心低压吸附现象的实验。这里边呢，我们通过高速的气流模拟出台风中心的低压状态，通过气球圈呢，我们去模拟空中的物体。接下来我演示一下。

0: 的这个实验现象呢，其实就是流体压强与流速的规律，也就是伯努利原理。那这里边呢，我们这个气流中心的流速较大，那它的压强呢就较小，而气球圈周围的其他空气呢流速较小，压强呢就较大。那么因此呢，较大压强的空气呢就向气流中心一侧挤压气球圈，所以呢也就出现了刚才我们的气球圈会随着我们气流中心移动的这样的现象。那同理呢，我们的台风中心也是一个大范围的这个低压，所以呢它能够吸附周围的物体向这聚集，形成一个聚集性的破坏。
1: 好，老师，那我刚才看了咱们这个实验之后啊，觉得就是很神奇啊。那像我们在这个台风天气常见的哪些现象是由于像咱们说的低压吸附这种现象引起的，它哪些灾害是由这个

0: 现象引起的呢？
1: 就是我们说的可以在一些视频里面看见台风天气，会把这个树枝啊这些卷起来在空中绕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跟着它移动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好，那我们其实也结合我们的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景象啊，来了解了一下这个低压吸附现象的这个模拟。那后面的这些我们是要展示一些台风当中的什么现象呢？
1: 我们的第二组实验呢，是想展示一下探究台风强大的抬升能力的。由我们的宋凯伦同学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那先请同学，因为我看咱们这个装置比较简单啊，一盒这个碎的这个纸片，然后一根这个软管就能模拟这个，请同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分别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是怎么模拟的。
2: 好的，我们这个实验呢需要用的这个两个器材，这个小纸屑呢我们是用来模拟广告牌等大风天易被大风吹飞的轻质物品，然后我们通过这条软管，然后我们实验的时候是会挥动它的，我们用这条挥动的软管来模拟台风过境时产生的强气流。
0: 好，那请同学们来我们展示一下。
2: 好，首先呢将这一根软管一端放在小彩带上方，然后用手快速挥动软管另一端，我们能发现小彩带被软管吸了出来，这一现象也同样体现了伯努利原理。当我快速挥动软管时，管口上端的气流流速较大，压强迅速降低，而管口下端的气流流速较小，压强相对较高，二者就形成了明显的压强差，进而呢形成了向上的气压差，这样小彩带就被吸了出来。
0: 好，那通过前面两个实验我们都看出来啊，这个台风造成一定的破坏啊，其实都是和它造成这个气压差有关。那刚才都是在室外，那人在室内的时候会不会对台风天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通过后面的实验呀来继续看一下。来，先请我们的实验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些装置分别是做什么的。
1: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这是一组对比实验，这个呢我们是模拟居家这种开窗的状态，这一组呢我们模拟居家关窗的状态。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居家的情况，这里我们用两条彩带来模拟出家中物体的受力情况。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室外去施加一个高速的气流。好，通过刚刚这个实验现象呢，我们发现小彩带呢向有风的一侧去飞，这是因为我们室内的它的空气流速较小，压强呢就较大，而室外呢它的空气流速较大，压强也就较小，因此呢它会产生向外的压强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向外的气压差，去向外推动物体。这里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天呢我们的这个室外的空气呢并不是单一方向的去吹风，而是四面八方的，开窗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会形成穿堂飓风，掀翻家具，所以台风天开窗啊绝对危险，是错误的做法。那是否我们这个关窗就绝对安全呢？我们也做了一组对比实验。好，现在把刚刚我们实验的这个小彩带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关闭窗户的这个室内，这里边我们用塑料薄膜来显示出窗户的受力情况。一开始呢我们让塑料薄膜向内凹，大家注意观察塑料薄膜和小彩带的状态，

好，通过刚刚的实验呢，大家可以发现，当我们紧闭门窗时呢，室内的空气较为稳定，小彩带呢仅微微的晃动，不再像刚才一样往外飞。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代表窗户的塑料薄膜由于受到巨大的向外的压力而向外凸起。这也就说明，如果我们遇到的是弱台风天气的话，内外的气压差较小，紧闭门窗完全可以承受，是安全正确的做法。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极端大风、强台风天气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向外的巨大的气压差会向外

0: 压迫玻璃就十分危险了。当你看到玻璃这如果向外凸起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试图用手去往回拉这个窗户，因为巨大的向外的气压差有可能会推动人去撞向窗户，甚至一起飞向窗外。
1: 好，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窗户的模拟啊。之前我也在这个互联网上看到有一些沿海省份，他们在面对这个台风将要来袭的时候，都在这个窗户上贴各种各样的一个胶带，有的就规规矩矩贴一下，有的甚至还要贴一个图案出来，说是为了防止台风。那我想请问老师，这种情况下我们贴胶带是一个可取的方法吗？
0: 贴胶带是一个可取的方法，它可以加固我们的玻璃，那贴就会比不贴要好。至于贴什么形状呢，建议大家贴成这种米字状的形状，会更加的牢固。
1: 好，那这也算是我们在
2: 好，我们同样的推到我们的安全区域，那么认真观察。
1: 哇，这个场景有些震撼啊！这个塑料袋直接被冲飞到了天花板上。
2: 哎，您提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们通过这个明火来再进行验证一下。现在呢，我们用火机来点燃这种物品，我们会发现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用到的碱面，因为它的成分呢，主要是碳酸钠，属于不可燃物质，也就是我们刚才展示到的这种碱面的物质。而这个实验所用到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面粉，通过我们点燃呢，可以看到它有燃烧的这样的现象。生活中除了面粉这样的燃烧呢，我们在还有这种常见到的像这样的奶粉也有这样的燃烧的现象，能够看到快速的燃烧。那下面呢，让王云涵同学来介绍一下这个实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剧烈的现象吧。
3: 面粉呢是一种可燃性的粉尘，而我们将它吹到空中后，它与空气进行一个快速的接触，而这就会使得它的总表面积进行快速的增大。而我们这时候呢，再用明火将其点燃，就会使它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迅速的释放出了大量的热量。而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热量越高，气压就越大，最终呢就会冲出容器形成爆炸。
1: 好，谢谢同学给我们的解释啊。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问一下老师，像刚才我们也说这是在厨房里嘛，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一些视频里看到说有人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油锅可能就着火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碱面作为一种，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不可燃的这个性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快速的覆盖在这个油锅上，然后来把这个火给灭下去呢？这种行为可取吗？
2: 在原理上呢，我们用碱面这种不可燃的粉尘来去覆盖上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盖上这个锅盖，然后是
4: 各地取的一些泉水，有黑虎泉、趵突泉等等。我们济南呀，被称为是泉城，有1200多处泉眼日夜涌动。我们可以说，济南的泉水是大自然给我们馈赠的天然的好水。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天然好水的标准有这样几个：首先得是无污染的安全水，另外呢，富含矿物质的健康水，它的 pH 应该在7.2到8.5之间，是一种弱碱性的水。那么下面就请我们的同学来带我们检测一下泉水的水质如何吧。
1: 好，老师，那我这个先提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天然好水指的是对我们的饮用来说的吗？
4: 是的，
1: 哦，那我看咱们今天准备了三个泉水，有黑虎泉、趵突泉，还有这个白石泉。那我一般看到咱们这个黑虎泉旁边总有很多人在围着取水，大家都在打水喝。我们今天不妨就拿黑虎泉的泉水来做一下这组实验吧。
4: 好的，请
1: 那请同学们帮我们展示一下。
5: 我们先检测泉水的 pH 值，我们取黑虎泉的泉水，将其倒入烧杯中，

0: 那跟随我们镜头拍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逐渐的出现了一根线。那这个图应该怎么读呢？请同学给我们讲一下。
1: 这个图线上进行移动，这个值大概是7.9左右。
0: 好，那我们看到右面有一个测量出来的一个数值啊，是和我们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个天然好水的 pH 值是符合的一个状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根线也十分的平稳，说明它稳定在了一个数值之上。
2: 是的，我们的泉水处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一个弱碱性的范围区间内。我们生活中啊，常说硬水和软水，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肥皂泡的水来检测一下。
0: 老师，我那趁同学做实验的时候，我问您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肥皂泡来检验这个水的软硬呢？
2: 因为硬水和软水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硬水中常常含有比较高浓度的钙离子和镁离子，而肥皂水的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钠，它可以与钙离子和镁离子生成相应的沉淀。所以一会儿我们可能会看到，在硬度比较高的水中，如果加入肥皂水的话，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浮渣。
0: 好，那我们一会儿来通过实际的一个实验效果来验证一下这样的一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结果。
1: 我们已经将肥皂水注入了两瓶水中，我们进行摇晃。可以看到在纯净水的这个瓶子中，主要生成的是泡沫，而在泉水的瓶子中，主要生成的是浮渣。
2: 一子等等，那今天我们正好也带来了钙离子浓度的传感器，可以请同学来帮我们测一下泉水中的钙离子含量。
0: 好的，我看同学在更换一个仪器哈。

0: 哦，跟随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哦，屏幕右方已经出现了钙离子含量的数值。哎，老师，我又看到啊，咱们这个和刚才那个图其实是差不多的，那这个图我们该怎么读呢？
1: 我们可以看到泉水中的钙离子含量。
0: 那这个图它的这个横纵坐标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呢？
1: 和刚才的图是一样的，横坐标表示的是时间，纵坐标表示的是钙离子浓度。像我们今天其实读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溶液中的钙离子数值。那这个传感器呢，我们在化学实验中也可以去追踪，随着时间的变化，某个离子浓度的含量的一个变化问题。我们看到泉水中的钙离子的含量是在40多毫克每升，说明我们泉水中的钙离子含量还是很丰富的。像我们在超市中平常购买的矿泉水，它的钙离子含量通常。
2: 首先取一张滤纸，对折两次展开，形成一个锥形结构。用蒸馏水将其润湿。
0: 净水器啊，你能分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吗？
2: 好的，这是一个过滤层数最多的简易净水器，从上到下成分依次是卵石、磁砂、活性炭、石英砂和砂棉。卵石、磁砂、石英砂、砂棉的主要作用是将水中的颗粒物由大到小逐层过滤去除，活性炭的作用是吸附、脱色等。现在我们将黄河水倒入简易净水器中。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已经有透明的水从上面滴漏下来了。
1: 是的，这样说明我们的检疫净水器对黄河。好，最左边这一个是只有一层卵石，可以看出里面有十分多的泥沙。这一层在卵石的基础上增加了磁砂。

0: 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泥沙，是接近澄清透明的水。
1: 好，那通过同学给我们的展示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的水，它们有没有相通之处呢？
2: 其实我们济南的泉水为什么如此的清澈和干裂，也是在从南往北流淌的过程中，经过了地下的石灰岩的一个层层过滤和沉降而得到的。所以我们同学今天自制的简易净水器，它的原理与大自然是异曲同工的。
1: 那经过刚才两组感觉，装置上比较简单的实验啊，我看咱们这儿还设置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套仪器，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组仪器具体是做什么呢？
2: 好的。我们山东省有着很长的海岸线，我们的海洋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宝藏。那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海水的淡化，是因为啊，海水中含有很多的氯化钠、氯化镁这样的无机盐，它是无法直接使用的。那如何把海水转化成淡水呢？通常我们有两种方式，膜法和热法。首先关于膜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在一个直流电源的作用下，让海水中的无机盐离子通过离子交换膜移走，留下水分；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用高压迫使水分子通过半透膜，这样可以留下盐分。那第二种方法，热法，就比如可以看我们现在实验室中组装的这一套蒸馏装置。下面可以请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蒸馏的原理。
3: 蒸馏的原理为海水中含有各种沸点不同的组分，而在100度的条件下，水会以沸腾的形式变为水蒸气，然后进入冷凝管，又会冷凝回液态水，最终流入锥形瓶中。我们收集到的就是纯净的蒸馏水了，而剩下的无机盐等离子会流。
4: 这是海水，我们已经提到入烧杯中。

0: 使用电导率传感器测定蒸馏水的电导率。
1: 哎，老师，趁着同学做实验啊，我们也请您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图，我们主要是要看什么呢？
2: 因为海水中溶有了很多的氯化钠、氯化镁这样的无机盐，所以它的导电性是比较强的。但是通过蒸馏得到的蒸馏水，它是几乎不导电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这个导电性的区别，来检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蒸馏装置的蒸馏效果如何。
1: 好，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导电率的这样一个数值。
2: 对，这
1: 像，
2: 是我们蒸馏水的一个导电率。
1: 哦，那像刚才您说到这个，因为海水当中它有比较多的这个盐分在里面，所以它的导电率较强。然后它这个海水的数值大概是多少？因为我看这个蒸馏水刚才好像是在15左右。
2: 因为水中毕竟还可以电离出一些微量的氢离子和氢氧根，所以它是几乎不导电，但是有一定的导电率。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海水的导电率如何。
1: 测试所得出的这个数据啊，是能看出来我们这个蒸馏水确实是，就像同学所说的这个，
2: 比较纯净，对，我们通过蒸馏得到的蒸馏水，它的导电性会比较差一些。那海水中由于含有大量的无机盐离子，所以它的导电性会比较强，说明我们这个蒸馏装置还是很成功的，把海水转化成了淡水。
1: 好，谢谢老师和同学们的演示。那我们刚才看了一些避险的操作，然后也了解了我们身边藏着的一些安全隐患，同时呢，也从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水了解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那还有一组同学呀，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说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发现家里的绿植会发生一些生长不太良好的表现。那他们对此啊，运用自己跨学科的知识，然后来进行了一组探究。我们来请他们介绍一下，来欢迎这组老师和同学们。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莱芜十七中的通用技术老师张永健。
1: 我是济南市莱芜十七中的王瑞希。
2: 我是济南市莱芜十七中的刘月。
3: 我是济南市莱芜十七中的王展波。
4: 好，欢迎老师和同学们。那请同学们先准备一下实验，请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组实验主要做的是什么。
0: 我们学校在落实济南市综合化实施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同学们根据生活实际问题开展了跨学科科学实践项目，从微景观自动光控系统到智慧农场环境模拟。大家看到桌面上的这些设备是同学们组建的作品，然后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实验。他们到底要解决怎么解决这个光照问题呢？请刘月同学给大家介绍。
4: 好，让我们请同学来讲一下。首先请同刚才我是大概了解了一下，说咱们是出去玩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绿植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你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现的，以及是怎么想到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探究的呢？
2: 好的。在假期出去游玩的时候，由于光照失衡，然后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然后植物很容易叶子发黄、枯萎甚至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通过这一点有了几个猜想和假设，探究它到底是因为缺水的原因，还是因为缺少光照的原因。我们第一组实验是探究它缺水的问题，我们采用了自动滴水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有些植株在滴水器的作用下确实有所好转，但有些还是叶片发黄甚至枯萎。然后我们想到第二种猜想，就是光照在我们高中生物光合作用中，我们了解到植物吸收光照的光谱主要有红光和蓝紫光线组成，红光能促进它的叶片生长，蓝光能促进它的根系发育。然后因此我们做了这组对照实验，通过控制它的光照颜色来改变它的生长环境，看探究它光照的原因，影响原因。
4: 好，那你能够我看咱们这外面其实接了一些别的设备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些树脂以及我们这些设备它都是做什么用的？
2: 好的。为了保证它的实验变量，我们这两组系统中保持了相同的温度和湿度，只改变了它的光照环境。在这两套系统中，我们运用到的主要设备有光敏电阻传感器，它相当于整套系统的眼睛，负责捕捉周围光照环境，并把光照强度转化为电信号传播给单片机。单片机是整个系统的大脑，它能接收数据，分析并计算，最终做出是否开启补光灯的决策。在补光灯方面，我们采用了红蓝配比补光灯，运用 PWM 无极调光技术，通过我们设定的阈值，在光照强度低于阈值时，它会自动开启，达到一个补光的效果，在超过阈值时它就会自动熄灭，从而调节它的光照强度。最后它的光照变化会被传感器重新捕捉，形成闭环，从而达到它自适应调节的目的。
4: 好，那我看到咱们这个实验上面显示的是25，那个是24，这两组数值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2: 这是都是温度，然后由于位置不同，空调。
4: 哦，明白，那可能还是受到我们一个室内一个小气候的一个影响变化。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啊，咱们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最后这个效果如何呢？
2: 我们进行了一个为期30天的一个记录和观测，然后得到了一些实验成果，接下来由王展博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实验成果，看看到底有效果如何。
3: 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实验记录表，这边我们记录了这30天内详细的实验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没有补光的这一组，它的苔藓、网纹草等植物在经过30天的实验后，苔藓已经是发黄枯萎，网纹草的网纹已经是消失，或者变淡。可以看一下，网纹草这边是，它的网纹已经是变淡，有的已经消失了。而看有补光的这一组，其中它的苔藓也又是颜色鲜亮，网纹草的网纹也依旧是那个比较明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

0: Ye Ching Tao, locally known as Ben Ye, is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Beibu Golf Holdings Malaysia. 11 years ago, he came here from China to establish what was to become one of China's largest investments in Malaysia, the Malaysian China Kuantan Industrial Park.
1: 您觉得你们来这里投资给当地带来了什么？
2: 最直接的带来就是就业岗位然后就是税收，就是社区贡献。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讲宏大的叙事，我们讲一带一路，我们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最后其实都要落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上来。中方团队也好，马方团队也好，大家在一起工作，我们花了时间，我们怎么去解决事情，别人看在眼里的，然后最后大家融合成一个团队之后，他们自然而然会跟上我们的工作节奏。
1: 所以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技能的相互的交流和赋能。
2: 其实我觉得跨文化的一个核心点是足够的开放包容，首先就开放的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坐下来谈，大家能够找到契合点往前走，找不到契合点找原因。其实大家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过好生活，但是我们从这些小切口，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工作在一起，我们去寻找彼此的价值，我们去获得财富，获得我们